赞使用，中赞使用，中赞使用，中赞使用。La vérité, c'est une vision, c'est presque la télévision. 中赞使用，中赞使用，中赞